啊，朋友，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，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，伟大而又坚强。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。